山，山路外的高山，给路啊苦寒，一路路啊黑呀少，太阳西呀苦寒。雨和雪又和落一脑，一路寒的在呀啊，一路的切切寒的在哈，比谁为寒的不知寒，家啥谁家哈了，哈的为寒的在呀啊，那家少的切切寒的。